0: 赢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九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2: 接下来不谈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

0: 然后
1: 今天场上的
2: 静下来
1: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
2: 好久了，
1: 九环
3: 9环，
1: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所以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1: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2: 稳住，9环，
1: 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1: 吴一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2: 稳住。
1: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0: 没问题，相信你。
1: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四比四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0: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1: 好的，十环。
2: 多好。
1: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1: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0: 整体保持好。
1: 黄宇威，
0: 漂亮哦，
4: 头
1: 九环，
4: 不急，李宝出车，
0: 收回来，
4: 李宝出车，
0: 好，坚决一点，停，上，流畅一点，
1: 三发于琦，
0: 漂亮，
1: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

0: 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地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顶住，顶
2: 住，下，流畅一点，保持好。漂亮，
0: 哦，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伤心之局，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这其中是包含了56十环和26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排在了4，这其中是包含了55十环和24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
1: 整体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巴卡特呢，27。那队伍当

0: 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好，把动作打通了，没有问题。
2: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2: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

0: 对方的角球出界。
1: 真喜欢。

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五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她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五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哇，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发吹球出击。
1: 三十八，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曲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教球。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两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角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正确吧，这进。

0: 友倩这个加尔值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1: Nic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

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茵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茵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赶圆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

王杰也是要把学生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棒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

王吉，加油！

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接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2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

0: 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直一来讲也是他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直一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电子厘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

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界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但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

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
1: 哦，
0: 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

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奶昔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这个球被苏曼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胜书也是在提醒。

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

0: 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谭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

逐渐11-8，刘晨说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晨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晨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来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1: 你拍他，你等着，你拍。

0: 杀追身长杀，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0: you.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
2: Five, two.

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龚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雀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快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

球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比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琦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琦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

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秋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

0: 申宇飞金瑶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抢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抢网。

线判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啊。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

等我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面龚秀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two.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平。

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 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 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腿点杀。 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 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

0: 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1: 好
0: 球，在这局。

0: 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0: 两个
1: 一板过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拧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0: 好球！
1: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0: 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命案，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深沉。王者清水东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轻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然后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
1: 到同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

0: 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
0: 可惜啊，
1: 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也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4局跟第5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樊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景坤渐渐的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
2: 出塞！
0: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3: 可以特别的捅你这一下或抬你这一下，你是捅上还是捅下，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一块打中你啊，不要这种乱到后头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干嘛干嘛，信相信啊，没问题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一主比一主比三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

0: 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他抢了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伯恩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继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

0: 挡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靖昆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靖昆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
1: 好球，
0: 扛住了一分。梁靖昆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靖昆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
0: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靖昆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能够感觉梁靖昆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在增多，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

0: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春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嗯，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0: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春，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点。
1: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0: 嗯。
2: Left, three, ten.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1: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0: 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好球！
0: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嗯，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之后主动出手，
1: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0: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1: 好球！
0: 2-0的开局，
1: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0: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嗯，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严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

0: 多一版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版，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继昌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继昌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判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4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

0: 朋友们也是啊，嗯，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阿历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嗯，
0: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嗯，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0: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发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嗯，
1: 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
2: 走。
0: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嗯。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嗯，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1: 对。漂亮。嗯，
0: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

0: 好球，
1: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0: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1: 对，
0: 哎，
1: 好球！
0: 前面一个速度压制就
1: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0: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很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1: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1: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进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哎，
0: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哇，这个球没拉上，费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0: 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
1: 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两人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0: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王者轻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转，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

0: 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1: 对，
0: 但其实那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1: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0: 好球。
1: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0: 是的，
1: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水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1: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0: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1: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0: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1: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0: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
1: 好
0: 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勋更多的在等着这个。

0: 所以说，周杰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你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这球都是现在怎么他不会就敢发打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真的。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的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架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啊，
1: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1: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

0: 对方来打。
1: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0: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1: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0: 好球，
1: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1: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三分。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一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0: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1: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0: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1: 漂亮。
0: 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1: 是的。
2: Last three。
1: 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0: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0: 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

0: 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
2: 意象
1: 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

0: 麦浪
1: 啊，都很像，
0: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0: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
1: 嗯
0: 啊，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1: 嗯，
0: 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
1: 嗯，
0: 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0: 是的，是的，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2: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3: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4: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4: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4: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4: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4: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这个它弹性啊、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
1: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4: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4: 哎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就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哎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滑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稳死不动。
1: 我最艰苦的是什么？
4: 对
1: 孩子来讲，
4: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4: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4: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4: 对，这个 正式到鱼竿和我们训练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件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哎，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的是一堆杂草，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啊，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哎，
1: 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我想，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花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管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硬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的时候，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4: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4: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0: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

可能比这一年总利润还得多，吃的苦吧比他在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

0: 防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托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托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

0: 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1: 去年呢，他在柯乔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77。今天他这个21.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嗯，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
0: 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0: 这都是20.4米以上，萨拉米顿20.42米，蔡斯杰克逊是20.46米，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1: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0: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1: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0: 20.42米，对，20.15米的第六投，最终20.42米的
1: 赛季最好成绩啊。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乔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乔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

0: 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查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

0: 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11米。
1: 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

0: 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啊，
0: 就这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代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2: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2: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2: 没错。
0: Set。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完成了超越
2: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2: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

0: 是有一定影响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2: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3: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3: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3: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3: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3: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3: 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3: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

0: 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谢幕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谢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谢幕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那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谢幕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杜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

0: 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条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0: 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
1: 助跑，
0: 保证速度上板。
1: 哇，
0: 看一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
0: 了。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米78。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啊，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

0: 看最后的冲线撞冲线的情况，弗朗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丢到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

0: 德里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禁区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德里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里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里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我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4: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3: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4: 对，
3: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4: 对，
3: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4: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3: 对，
4: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3: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4: 袜子套在鞋外，
3: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4: 对，
3: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银牌得主。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骑马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 欢迎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0: 上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2: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这一头
2: 终于来了，
0: 真了不得！这一头
2: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2: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快挑战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2: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2: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这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2: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2: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0: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2: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2: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

0: 67.54米，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哎，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到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

0: 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是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1/1000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

0: 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

0: 猜测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威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

0: 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彦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彦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彦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 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

0: 最后这三个篮架，每一个篮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篮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再见，朋友们。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跳水项目的安全师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World Service for Long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寿星是女局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随着裁判

0: 看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守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0: 斯洛文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里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1: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0: 嗯，反轮。
1: 对，20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0: 是，
1: 所以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1: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和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0: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具体看下来的话，这00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04后、05后的年轻队员。
1: 对，像05、06的都有。
0: 对，这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队伍的辛劳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1: 调整功，防守非常的拼，
0: 是。
1: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功。
0: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戈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15分，是全队最多的。
1: 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

0: 漂亮。
1: 是不是还是更适合打剑一些？
0: 是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1: 对，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
0: 嗯，
1: 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那就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0: 穆亚诺维奇，
1: 对穆亚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0: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1: 跳得非常高，
0: 对。
1: 发球，
0: 势大力沉啊！
1: 后三，接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
0: 嗯，
1: 就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的小主攻，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0: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嗯，好球，
1: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0: 嗯。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1: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0: 嗯，确实，
1: 好球，有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0: 嗯，毫无
1: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0: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1: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0: 哇，
1: 但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哎，不要失误，你只需要负责，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牛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尼亚这个二十号队员在后排的话，在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0: 嗯，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1: 对，
0: 哎呦，
1: 发球直接得分。
0: 斯洛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1: 对，像这个小主攻也比较全面。
0: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1: 圆月弯刀，
0: 圆月弯刀。
1: 好发球啊，大手出界，
0: 大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八零后了，八六年也是队长，40岁了。
1: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的一些进攻方式。
0: 嗯，
1: 十三平。
0: 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克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
0: 嗯，
1: 所以说这样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球边儿啊，
1: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哈、
1: 啊。本来二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1: 没想到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1: 3米37扣球高度。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已经拿到5分球了，
1: 嗯，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嗯，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1: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1: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0: 嗯、好球啊，
1: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守，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
0: 嗯、
1: 这对手上的技巧啊，篮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0: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1: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
0: 嗯。
1: 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没打手，要挑战吗？
0: 摆了个 C 啊，要挑战、
1: 嗯、
0: 看有没有碰手。
1: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0: 这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0: 台湾目前为止，成功的围棋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输了，
1: 这就是挑战成了。
0: 嗯。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嗯。
1: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0: 没成功。
1: 没成功。
0: 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接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
1: 发球，
0: 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两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像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
1: 嗯，
0: 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哇，
1: 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们儿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1: 嗯。
0: 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1: 哇
0: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嗯，基本上没办法。
1: 嗯，
0: 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哇，
1: 太近了！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还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1: 对。
0: 哇，
1: 发球质量真高，
0: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1: 这球拦网打手出界。
0: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1: 嗯，
0: 05年的小自由人。

0: 但其实这不是他，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起点比较
0: 好，一传，也还是穆扬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2: 还给，再来！哇、
0: 哦，被拦了！
2: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2: 对，
1: 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两分，22-20。
0: 还给吗？他在讲是不是拦网拦回去时候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1: 嗯。斯洛文尼亚就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0: 过渡。防守。哇、哦！
1: 波兰队
0: 打手出界，索罗尼亚再追一分，
1: 再追平。
0: 这个比赛打的
1: 不好讲了，
0: 太焦灼了，
1: 太焦灼了。
0: 好防守，
1: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0: 哇，
1: 成功了，
0: 反超，
1: 反超了！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0: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1: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0: 二三平，
1: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0: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1: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0: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1: 局点，嗯，24-23。
0: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球切得相当险，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1: 第25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
0: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1: 马勒福特是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0: 接外球，
1: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0: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

0: 佢上，何妨？哇，还有，
1: 还是没有打透。
0: 再给
1: 三次，
0: 还给吗？哇！
1: 突然间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0: 这球真敢掉啊！
1: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0: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1: 嗯，和扎梅尔尼克。
0: 球直接得分，
1: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0: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1: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0: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不然就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1: 是。
0: 有一个前缺，好防，
1: 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0: 穆亚诺维奇
1: 连拿两分，
0: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1: 是
0: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台过渡，
1: 漂亮。
0: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27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扑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扑攻，而且扑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1: 是的。
0: 好一传，就像刚才咱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1: 特别的。
0: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0: 赫拉涅奇尼2005年的自由人，
1: 哇，解决问题。梅亚诺维奇，
0: 又是有进攻商的变化。
1: 对，发球，
0: 梅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1: 科马尔卡，灌篮金。
0: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1: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郝一传，
0: 非常聪明。
1: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0: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1: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30来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篮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0: 就像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这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下来了。
1: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然后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0: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1: 所以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
0: 是，
1: 好篮网，哇，
0: 哎呀，可惜呀，
1: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0: 斯洛文尼亚的这轮这分
1: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篮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0: 对，
1: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0: 对，
1: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要不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0: 送分了等于。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

0: 罗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说话就
1: 17平
0: 追平了。
1: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站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0: 是
1: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50号接应换下，换上了1号诺塞维奇。18平。现在是波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0: 我预判到了，
1: 被清掉。其实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还是前缺，还有，
0: 这球，
1: 哇！
0: 哎呀，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就比较可惜啊。
1: 对，这边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0: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20分。
1: 斯洛文尼亚的8号主攻博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强化，
0: 换个思路了。
1: 他前4个发球全是前驱。
0: 是的。
1: 哇、哦，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
0: 是
1: 打手。
0: 斯洛尼亚队的得分啊。
1: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啊。没有挑战，哇！像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0: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1: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0: 这个对方是自由人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1: 对，哇，
0: 哎，
1: 这过网击球，球已经过网了，
0: 是，就是给勾回来。
1: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网，
0: 确实。
1: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得好，还是他。
0: 哎，遇事不决就给20号就是了。
1: 穆亚诺维奇，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0: 就拿个2-3分，歇3-4个球，然后再拿个2-3分。
1: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0: 换下克莱门森，换上斯塔莱卡尔，
1: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0: 对，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1: 快点，发得太刁钻了。
0: 嗯，
1: 要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0: 是
1: 十九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
0: 嗯，
1: 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0: 中间力量吧。
1: 身高1.98米。17号副攻发球，一个卷，失误了，22平，
0: 哎，追平了。
1: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0: 嗯，波兰队反超了。
1: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对，
0: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1: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0: 明牌打，
1: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0: 对，
1: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0: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1: 亚诺维奇的发球，23平。
0: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过网。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1: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0: 波兰队这次进攻，
1: 哇，球没发上力呀、啊，
0: 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文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6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1: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6分，
0: 嗯，
1: 就非常困难的事。
0: 印象里之前斯洛文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1: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0: 对，
1: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0: 布拉奇克
1: 只能通过冲发球再去博得一线生机。

0: 大手出剑，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1: 嗯，
0: 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1: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会比较大啊。
0: 对，其实这种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
1: 嗯，
0: 不如四号位顺手。
1: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
0: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1: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人不够。
0: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这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布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你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1: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0: 麦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1: 发的质量非常高。
0: 探头，
1: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17米，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0: 穆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ace，
1: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三分。
0: 现在波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1: 最多的时候13-7，领先过六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三分。
0: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两轮发球，
1: 嗯，
0: 一轮都不够，只能有两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1: 梅亚诺维奇啊，
0: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1: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0: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1: 哦，但是这波进攻达不上质量
0: 了，看自己打完会不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
1: 嗯、
0: 可能还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没有出网，
1: 分差还是四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0: 前缺主攻，
1: 哦，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五分了。
0: 那就是说你塞尔斯洛尼亚的其他的点
1: 嗯
0: 没有办法撑出来、

0: 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四分的分差，
1: 换下了八号，加下篮网。
0: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1: 七号副攻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0: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1: 还有，
0: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穆亚诺维奇，
1: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号位主攻的进攻，
0: 是，
1: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穆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0: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五分的分差，
1: 好发球，
0: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啊，
1: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0: 七号马勒夫特，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
1: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0: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1: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比16，还是4分的分差。
0: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1: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尼亚第二个踩线失误。
0: 斯洛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1: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1: It's also the last opportunity.
0: Yes.
1: If this ball is not there, oh, the challenge is to hit the ball. The ball is definitely hit. Hit the ball, the challenge is to hit the ball. Hit
0: the ball. Hit the ball. This is a challenge of success. The
1: ball is to hit the ball.
0: 还有变化啊，
1: 小主攻发球发得不错，还有机会，穆亚诺维奇轻拍，
0: 穆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1: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0: 波兰队第21分。
1: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0: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1: 你错我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0: 没错，曼努维奇。就是特别困难一个调整弓，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调传球的，从另一个方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1: 科扎梅尔立刻发球，
0: 好拦网，
1: 嗯
0: 啊，界外，
1: 还有界外啊，
0: 还是四分的分差。
1: 不好追了，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六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嗯。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弓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还换下，
0: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1: 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拦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分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25号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要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出有调整功的机会，还是要相信梅亚诺维奇。

0: 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1: 弗拉林西奇的发球，
0: 解围，3-4，
1: 斯洛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0: 在排球的第5局的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1: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0: 在我们排球在第5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就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1: 嗯，是的，
0: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1: 发球质量非常高，
0: 好的，
1: 四号位的进攻，
0: 穆亚诺维奇，四号位也是他，
1: 对啊，四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看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0: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1: 嗯，雅克巴谢克来发球，
0: 好一传，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1: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0: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1: 看斯洛尼亚队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0: 还有
1: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0: 还是二号位
1: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0: 都有都有，
1: 多回合的一球，哇，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0: 穆亚诺维奇，
1: 应该6个球里面，至少3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0: 到第5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1: 嗯，
0: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1: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2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从4-0到了6-6。
1: 嗯，
0: 是一个飘球找人，
1: 好，这球满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5局，斯洛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
2: Listen now。
1: 比赛继续，
0: 飘球，
1: 哇，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
0: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1: 嗯，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0: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1: 对，化解掉了。
0: 对，
1: 打平。
0: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1: 对。6-6，7-7，8-8。

0: 清拍前靴，调整弓，二号位。哇、哦，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1: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哦，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0: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1: 斯塔莱卡尔，2米14的大个复攻，这球确实是出得非常快。
0: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哦，还一个复攻，
1: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米17的莱曼斯基。
0: 两点换三点，波兰队。
1: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0: 哇，发球探头了。
1: 波兰队10比9，波兰队领先。
0: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7比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1: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甚至可能决定比赛结果。
0: 发球界内
1: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0: 发得很好啊，
1: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0: 复攻，哇，防起来了。还有还有，
1: 进攻还有，
0: 过去了，
1: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0: 好防。
1: 二传过渡一手，
0: 莫德维奇，还是莫亚诺维奇。
1: 波兰队的12分来了。
0: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1: 继续，莱曼斯基发球，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能够过网，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2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0: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打这一轮前排。
1: 奥克卢格利奇，
0: 失球，
1: 斯洛尼亚队。
0: 然后波兰队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1: 对
0: 他的不满。
1: 对，这个、抗议
0: 下的，对，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叫了一个暂停。把这个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

0: imagine I want to put the ball on the head of the center and just give the ball there. Okay?
1: Yeah, yeah.
2: 格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3: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2: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
3: 别生气
2: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的
3: 波兰队
2: 格拉涅茨基，
3: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
2: 嗯，
3: 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2: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3: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德维奇，
2: 哦，漂亮，
3: 追平比分，
2: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3: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
2: 嗯。
3: 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2: 没问题，
3: 还有
2: 二传，
3: 还有机会，
2: 还可以组织。
3: 麦诺维奇又来了，
2: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3: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
2: 嗯，
3: 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是比较懊恼。
2: 嗯，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3: 你提出挑战吗？
2: 这个球啊，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应援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3: 那他就是
2: 说的是
3: 他挑战要，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2: 对。
3: 但是现在在沈南开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2: 嗯，
3: 它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2: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3: 麦诺维奇，
2: 再拿一分。13-14，
3: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2: 梅亚诺维奇真是出色呀！
3: 飘球发球发的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2: 这个、打手得分了，
3: 14-14
2: 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3: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2: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3: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2: 注意力很集中，
3: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2: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3: 哇，
2: 漂亮，漂亮！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3: 可以看到
2: 马洛夫特太棒了，
3: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2: 嗯，马洛夫特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3: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2: 是的，

0: 15-14，斯洛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1: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0: 普拉尼西奇发球，
1: 到位。15-15，
0: 波兰队追回来了，15-15。格穆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球是斯洛尼亚队，斯洛尼亚队拿分。
1: 斯洛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开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0: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1: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0: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16。
1: 三色富翁换人，
0: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1: 换发球。
0: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1: 好，一传，一传接不错。
0: 穆亚诺维奇，再来组织。
1: 穆亚诺维奇
0: 这次打穿了，穆亚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17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1: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
1: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是球星，
0: 确实
1: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0: 科扎梅尔尼克发球，
1: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高。还有
0: 好球啊，
1: 17-15，
0: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17-15。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1: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0: 嗯，
1: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0: 这得是钢铁的意志啊！17-15啊，
1: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Go number four。
0: 交流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17-15。
1: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0: 对，
1: 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
0: 嗯，
1: 尤其是让穆亚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尼亚的战术，就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0: 发球17-0，
1: 发得很好啊！有攻吗？哇！
0: 哦，好球！
1: 在第5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的作用。
0: 克莱门森，克莱门森现在18。

0: 帮助球队18-17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赛点，米亚诺维奇来发球。
1: 哇，
2: 球直接得分，
0: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1: 穆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呀、啊！
1: 我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0: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勋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我们正在等待 Ferdinand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17。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您
0: 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
1: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0

3年收获的第四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啊，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四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iwa, Bulgaria。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瓦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上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0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i of Germany.
0: Gulayeva 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

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十六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
0: 分数，完成分7.6，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娃。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哥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3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0: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1: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八。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all the jigs mad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3圈2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就是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27.20 分，暂列第二。 And we continue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积木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兆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

0: 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2: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3: 嗯，
2: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0: 很像太极。
2: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十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也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0: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0: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0: 哦，
5: 很难。
6: 继承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7: 来，
8: 高三
7: 都
8: 错了。
7: 你往前看看。
9: 哪地方？3-2-3-4-3。
10: 3-2-3。
9: 好，
10: 起杆，
9: 起
10: 杆，起杆。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又走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住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11: 第8个拍的一往婴儿都启动了，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
0: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0: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5: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5: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

0: 就演员在场上走参照物，啊，比如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啊，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走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走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2: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整齐划一，
2: 它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2: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2: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0: 呀，
1: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0: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0: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0: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这个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要多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分毫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接近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0: 需要，
1: 也需要，
0: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0: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0: 就是
1: 对，关白，
0: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 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

0: 本上，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0: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7、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0: 对，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米64，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

0: 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1: Ensuite, elle a battu Zheng au premier tour, Mertens, Sakkari, Paris, la française, Galinskaya et enfin Schneider pour parvenir à sa première finale en Grand Chelem. Elle est polonaise, Maja Chwalińska.
0: 排名114位的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
1: Placée aujourd'hui à la 8e place mondiale. Son meilleur classement, elle l'a obtenu en juillet de l'année dernière. Elle était 5e joueuse mondiale.
0: 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四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当然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比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0: 哇，
1: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瓦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5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科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谢谢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

0: 这个球也是因为库尔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就破掉了库尔林斯卡的发球局。
1: Service Miranda Reve。
0: 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德列娃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0: 哇，
1: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瓦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瓦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霍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纪录片。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0: 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华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华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赫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局球结束，安德烈娃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保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华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you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判断的是很准的。

切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瓦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瓦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瓦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瓦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瓦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呢，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特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Zero play。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

受迫失误。那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啊，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啊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尔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克瓦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克瓦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拍的变线，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这也是霍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了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前

弱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弱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鲍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鲍林斯卡的发球局。

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

0: 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的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这一分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帕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

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瓦20个，连续3个破发点。

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界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这场游戏。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香池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瓦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瓦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Tou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德列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

0: 啊、哦，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的话，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华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

冠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郑秀端。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这个时候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来了。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扳边了。

0: 大范围的对抗。
1: 张稳之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嗯，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张稳之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梁
0: 宇坤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稳之和的这一半的出手。球，正式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症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

0: 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对，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拧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

0: 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2: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2: 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2: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2: 好球，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2: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2: 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心态也有变化。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2: 日本队交三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2: 好球！
0: 好球，
2: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
1: 哦，
0: 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2: 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枪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冰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1: Let four, five, five, all.
0: 那球是有点擦边了。
1: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2: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2: 嗯。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好球。嗯，
2: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2: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2: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嗯，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1-2。
2: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

0: 2, 3
1: 想要去扣一个长球。
2: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1: 嗯，
2: 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2: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2: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漂亮，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2: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2: 好亮，
1: 还是正手。
2: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杠。
2: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2: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2: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1: 嗯。
2: 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2: 球晃住了松岛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2: 这时候松岛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擦网重发。9, 10.

0: 翠芬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家传。
1: 嗯。

0: 火车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司马徽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司马徽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空，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嗯，好球。
1: 王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极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嗯，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司马徽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司马徽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

0: 刘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孙老师兄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局他的两个集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把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宋岛回春的中间正手。
1: 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0: 反停回来这一分，孙老师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哎，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孙岛辉空的长球。
1: 漂亮，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惠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7: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所以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6: 对，
7: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6: 正手都对啦，
7: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6: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7: 是的。
6: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7: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6: 对。
7: 漂亮，
6: 8-2。
7: 这个球也是反手反拉。
6: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

0: 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1: Let 8-2。
2: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Left 3-9。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想松手，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2: 是的。
0: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护上松手发挥的也很好。
2: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2: 所以跟护上松手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2: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这球护上松手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2: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2: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发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走吧，走吧，
4: 好的，
3: 对，
4: 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护上松手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2: 好球，
0: 11-9，林诗栋。

0: 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Let love fall.
2: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Left one all.
2: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村上雄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2: 好，
0: 漂亮！村上雄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2: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村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2: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2: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2: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来一个转不转？
2: 好球！你看这一分，村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2: 漂亮！
0: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2: 村上雄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村上雄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1-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

0: 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和尚存佛捧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和尚存佛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在林诗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东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东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东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畏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户上隼辅的直线，
0: 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户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朱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明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雄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沪上雄武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明，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又追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武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空转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

0: 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来，我让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放松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不要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这条损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损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损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

0: 不对了。拉住，兜起来。
1: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2: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2: 好球，
1: 9-8，
2: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2: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2: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扛住。
2: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4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2: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今天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查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

0: from USA, John.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这头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但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男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之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5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
2: À partir de 3 échecs consécutifs, l'athlète est éliminé.
1: Ce bien de 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男子选手列斯特尔，列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

0: 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0: Dans le concours.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如果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范克林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再加上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然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两队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 来自南非的选手加奇内内。

0: 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纪录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巴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第一
0: 选手哈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有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哈德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哈德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帕特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帕特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科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一百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一百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一百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

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特波哥上来了，特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波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forever。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武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武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
2: 哦，
1: 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
2: 嗯，
1: 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2: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1: 鼓就是节奏，
2: 嗯，
1: 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
2: 嗯，
1: 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2: 本
1: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2: 节奏。
1: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的。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2: 通用语言。
1: 对，这个鼓的名字

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

0: 斯科。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想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0: 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兹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了，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一百个这种哇，
1: 对，
0: 这个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微博。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三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兆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梅西啊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过去，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

庞哲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大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哲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哲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哲林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哲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哲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
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
为例，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五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小不巧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

0: 拉出来。
1: 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下，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怡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啊，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

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

幺三零再拿回来，没时间了。幺三零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俊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真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啊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真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

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15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
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嗯，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

0: 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吊球了，

0: 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刘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
1: 漂亮，压哨球，
0: 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彭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彭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彭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

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乔布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

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歇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4/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

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哲林。庞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3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45度传左侧45度，欧洲步啊，分差10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10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4号位，徐昕的5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牛津。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

今天庞正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高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

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

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赛事，荷兰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橙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

穿上衣白色短裤，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日本队第一波攻势希望把速度打起来，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荷兰队的反击，哦哟！

场大将斯豪滕也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德利赫特和廷贝尔都因伤无缘本届世界杯。所以荷兰队这次罗纳德科曼所带领的阵容呢，并不是最强的荷兰队。而在日本队这边，在他们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开赛前的三天时间，球队也是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影响，球队队长远藤航因伤退出本届赛事，伊藤洋辉临时接过了队长袖标。队长的临阵缺席对于日本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给您介绍一下场上球员的具体站位情况。今天呢，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费尔布里亨，中后卫组合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三中场包括21号弗伦基德荣、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马伦，在两个边路有11号加克波以及24号萨姆维尔。在日本队这边，球队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叶，三中卫包括21号伊藤洋辉、3号谷口彰悟以及16号渡边刚。荷兰队把球打到禁区内，马伦背身拿球，没有空间，转身打门，哦，这个球看上去谷口彰悟已经限制住了马伦，那马伦呢，通过自己灵活的盘带以及转身，赢得了射门机会。这个球日本队协防的球员15号。连天大地这个协防有点随意了，他应该对马伦逼得更紧一些。林木彩燕刚才是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这位来自帕尔马的门将在最近的几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次扑救堪比一个进球啊，非常关键的扑救。荷兰队获得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中场莱因德斯来处理，开前点，前点被解围出来。今天的日本队左边翼位位置上是13号中村敬斗，右边翼位10号唐安律，在中场中路有15号连天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18号上田启士，在他的身后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8号久保建英。周荣分到右路，萨姆维尔、邓弗里斯拿球之后选择内切，马伦向里塞，这球塞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24号萨姆维尔可以说他是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在先发中当中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环节。再来看一下这是罗纳德科曼球队的主帅，这是罗纳德科曼带领球队征战的第二届大赛，他带领球队征战了2024年的欧洲杯，并且率领荷兰队时隔20年的时间再次闯入到欧洲杯的四强行列，半决赛他们输给了东道主之一的英格兰队。

0: 日本队中场断球，
1: 成功联系上锋线的上田启士，再分左路，连田大地扣一下之后再分边，漂亮的摆脱，造成荷兰队防守犯规。范德芬，连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也是日本队中场的绝对核心，高举双臂，看会打一个怎样的任意球战术，把球开到了后点，这球摆到门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皮球应该已经提前出了底线。

日本队的主帅57岁的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执掌球队教鞭，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带领球队取得73胜13平18负的战绩，胜率为70.1%。上场比赛的前10分钟，双方推进的节奏相对比较缓慢。当一方控球的时候呢，另外一方进行阵地防守。荷兰队现在开始进行高位压迫了。前场两人的抢劫没有把球抢下来。

想直接往禁区内塞，前田大然前场的反抢，球权还在日本队的控制之下。林田大地，他是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场上触球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也看出他在日本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地位。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律这边上半场比赛拿球的机会还不是特别多，这两个人的个人实力是非常强的。现在两个边中卫的位置压的也是挺靠上的，伊藤洋辉和渡边刚两个人都压过半场。中村敬斗轻巧的一漏，但是身后呢弗伦基德荣这边注意力非常集中，把球断下。埃德斯，哎，这次向前的传球跟加克波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有四座球场是能够实现室内状态，并且在室内呢形成恒温的状态，达拉斯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赛事呢，达拉斯体育场的顶棚是关闭的，形成了一座全室内体育场的状态，体感温度呢大约在24到26摄氏度，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前田大然边路有一对一面对邓弗里斯的机会，传中球形成角球，这是本场比赛日本队的第一个角球。前田大然之前一直是以光头作为自己的个人特色，现在是留起了一头金发。角球开出，还是找后点。荷兰队在后防线的平均高度非常高，两个边后卫的身材都非常高大，所以在防空球方面能力很强。中村敬斗，久保建英来到左路活动，本身后抢前点的射门还是被荷兰队封堵。啊，这就是前田大然打先发的一个特点。前田大然呢，他是踢锋线为主，所以当他先发跟上田启士和久保建英组成三叉戟的时候，日本队呢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前田大然他在禁区内的抢射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边路也有一定的速度。上半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方面荷兰队是占到55%，日本队呢占到35%，中间有10%呢是处在双方并没有确定谁控球的状态之下。

荷兰队呢完成一脚射门，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射门。向前的直线传球，前田大然，边路一对一面对范赫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右路个人能力非常强的谭安律和久保建英这边还没有太多拿球发挥的机会，上半场日本队主打他们的左路，欢迎维洛这边谭安律拿球，伊藤洋辉，中村敬斗，左路直接传中，范赫克的头球解围，外围仍然是日本队的控制，谭律直接往禁区内塞，坐回来连续扣球，没有射门的机会，再回坐左脚的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伊藤洋辉的这脚射门是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山田启士在禁区内连续的闪转腾挪，没有获得射门的机会，荷兰队正面防守防得还是非常稳啊。刚才这个画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呢，在防守过程当中荷兰队邓弗里斯的位置会回收的比较深，比较靠里，萨姆维尔呢会把他右边路的空当给补上，所以这场比赛从上半场前段的情况来看，荷兰队对于他们的防守端是非常的注意，对日本队重点人的盯防做得也很到位。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赛前双方都在防守端做足了功夫，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他们非常擅长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都是回收到后场，左路漂亮范德芬把球传进来，伊藤洋辉右脚解围，范德芬呢在俱乐部虽然更多是踢中后卫，但是他的速度一直都是他的强项，在中后卫当中呢是目前世界上回追速度最快的中卫，所以踢左后卫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加克波，莱恩德斯想要挑传禁区，并没有形成过顶。加克波选择传后点，邓利斯头球往回摆，皮球直接顶出了底线。这是在荷兰队今天整个进攻过程当中第一次尝试边前卫传后点找邓弗里斯，是在之前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也出现过。邓弗里斯虽然是球队的右边后卫，他却是球队整个进攻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马伦

球是碰到了主裁判阿尔法特的身上，所以根据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则，裁判员要追球重新恢复比赛。

姆雷今天在场上的防守策略非常的明确啊，在中路囤积重兵，就是不想让荷兰队在中路找到突破口，把荷兰队进攻方向的往两个边路去赶。而荷兰队呢，今天在锋线位置上又没有高中锋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所以日本队在中路的防空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荷兰队横传过程当中出现失误，在 F 小组当中呢，除了荷兰队和日本队之外，另外的两支球队是瑞典队和突尼斯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肯定是要全力争胜，但是平局也不是两队不能接受的结果。漂亮的领球，莱尼德斯在分左路，贾格波把球传进来，头球解围来自于浦口彰悟。范戴克已经快压到对方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贾克波呢，由于他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最为习惯的就是右脚内切的这条线路。今天日本队赛前对他的研究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封这条线路。看看断球之后，日本队这边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荷兰队断球，马伦到禁区内选择了传中，又是浦口彰悟完成了关键解围。目前在比利时的圣图尔登俱乐部效力的日本中卫，今天已经34岁了。这是浦口彰悟为日本队出战的第二届世界杯。日本队刚才在手转攻的过程当中啊，前田大然和连田大地两个人相互这么一让，差点出现严重的问题。荷兰队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莱因德斯来处理。这个赛季他在曼城俱乐部也没有能够获得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又是铃木彩燕做出了精彩扑救，危机还没有解除。荷兰队再起前点的头球攻门，顶高了。这场比赛铃木彩燕状态非常的出色，已经挡住了荷兰队两次中目标的攻门。开场挡住马伦的转身射门，这次又挡住了马伦的头球。马伦头顶脚踢都没有办法攻破铃木彩燕的食指关。铃木彩燕呢，在之前的亚洲杯比赛当中也出现过低级失误，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球员。在赛后呢，经常会进行加练。这个赛季在帕尔马俱乐部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身穿孟菲斯德佩球衣的球迷。看看孟菲斯德佩这场比赛是否会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前呢，他是受到了腿筋伤势的影响，一直在康复过程当中。赛前呢，罗纳德·科曼说，科曼这个德佩目前的伤情恢复情况非常的顺利。埃德斯把球开进来到后点门前的机会，加克波一脚把球垫高了，但是连续的几次角球定位球，荷兰队都能够创造威胁。可以看出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把自己的这种空中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准备这段时间的防空压力是比较大的。效果这球感觉还是有点着急啊，太想抢在低点把球处理掉。日本队的右中卫16号渡边刚，目前呢在荷甲联赛费耶诺德队效力，今年29岁。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在一个完全室内的状态之下来进行的。

上半场比赛在前35分钟，荷兰队的前锋马伦呢，在禁区内已经在对方的禁区内已经有过6次触球了。马伦今天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呢，2次中目标的射门都是来自于马伦。荷兰队已经完成了4脚射门，日本队呢只有伊藤洋辉的一次远射。范围转移球，塞维尔球停得非常漂亮，边路一对一，左外线再晃左脚，哎呀，这球最后传中的时候呢，还是想玩个巧的，本来其实已经摆腿发力了，但最终还是选择轻巧的想要给到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也没有做好准备，被队友这个假动作也晃到。这场比赛荷兰队4脚射门2脚中目标，日本队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莱恩德斯给到右路的邓弗里斯，荷兰队现在在边路的配合过程当中呢，缺少一些节奏方面的变化。弗里斯这次他有足够的向前空间，没有选择继续向前推进，直接45度传中，被回防的前田大然破坏。这场比赛日本队可能派上前田大然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邓弗里斯的速度很快，所以前田大然需要通过自己的速度来盯防邓弗里斯这个点。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加国的前插，日本队看到他们的协防做得确实非常的好，刚才呢谭安律追防，在他身前的久保建英呢就去封对方的传球线了，这就是防守端两个人非常默契的配合。荷兰队想要在中路寻求突破还是没有成功，面对断球之后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左路前田大然没有选择把速度冲起来，等待队友的支援。中村靖斗脚下非常的活，左路的传中球，这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出了底线，这球在空中已经出了底线。

分进岛呢，今年25岁，目前是在法乙联赛的兰斯俱乐部效力。

团队今天的德容这个点啊，防守端一直盯着久保建英的位置，所以荷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很像是一个五后卫，但实际上并不是，是因为德容他要一直跟着久保建英的位置去移动。当谭安律要移动到中路的时候，德容呢再去盯谭安律这个点。这在赛前荷兰队也对于日本队的右路进攻套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和部署。内部一直没有空出空当，但是日本队这次右路有机会把球传进来，哎，冒顶了，打门，打进门柱的位置差了一点。这次中村靖斗选择的还是出其不意，要直接打进门柱。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萨姆威尔回防过程当中出现冒顶，这个位置冒顶非常的危险，直接被对方十三号中村靖斗停球完成射门。这是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日本队最有威胁的一脚打门。日本队有机会把球顺过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十八号上田启士，他是这个赛季荷甲联赛的金靴奖得主，射手王。这个球位置闪得非常的漂亮，上田启士突然的启动队友传球来的也非常及时，闪开射门角度禁区内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范德芬，马伦也撤出到禁区以外。马伦今天的状态确实非常好，把球传进来，哦，这球传得非常隐蔽。德容，萨姆维尔通过自己的拿球吸引了对方两名球员的防守，

范赫克也上来，邓弗里斯，范赫克这边凭借自己的大身体倚住对手完成转身，并且创造了角球，这算是他压上之后的一个巨大收获。在过去连续几次角球定位球的进攻过程当中，荷兰队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看一下这一次情况如何。

Nein, das er.球开进来，中路低落点又被马伦争到。这个球马伦顶得有些被动，但还是他争到这个点。马伦的身材不高，但是今天在禁区内却屡屡能够争到点，就证明今天呢，首先荷兰队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角球部署，其次他确实自己今天状态也非常好，无论是弹跳力还是跟对方的身体对抗，多次获胜。好，这个时候裁判员是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

0: 休息过后，稍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是橙色球衣，从后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深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拉芬贝克向前的直塞球，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也能有机会，这球传到禁区内。这下的解围非常见功力啊，渡边刚，他完全不能把球漏过去。那如果解围方向不对的话，可能会给对方送上射门的机会。刚才轻轻这么一蹭，还是效果不错的。中路有机会，克拉芬贝赫连续扣球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最终选择传球。萨姆维尔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仅仅代表荷兰成年国家队呢出战过两场国际比赛，就是在世界杯之前荷兰队最后的两场热身赛。这场比赛能在世界杯首战打先发，可以说是一匹黑马。方便打出荷兰队的阵型，继续保持4-3-3不变。但是在防守落位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他的位置会落在范戴克和范德芬之间这个位置，去保护内部空当。因为日本队呢在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安律这边呢非常喜欢在内部打传切，所以弗伦基德容呢是重点去保护这个内部空当。直接把球传到门前，哎呦，这下门前并没有荷兰队的球员插上抢点。下半场回来之后，赫拉芬贝赫非常的活跃。上半场比赛他很少会参与到右路的进攻当中，这次是从内部插了进去，比较传球力量比较大，滑门而过。日本队的界外球，

上直接打长传，打长传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呢，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这样的尝试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教练组给出的部署。队呢，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胜率是54.5%，55场比赛当中赢下了其中的30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荷兰队的胜率仅次于巴西队和德国队。而且这届赛事呢，荷兰队有机会达成他们世界杯的百球里程碑，他们距离球队世界杯第100个进球只差4个球。这下裁判想哨了，加克波，荷兰队需要加克波在左路面对团队防守的时候尽可能多一些优势，打得更强势一些，因为团队呢他的进攻属性还是要强过他的防守属性，这是荷兰队今天可以寻求的突破口。而且一旦加克波这边进攻打得有声有色的话，也会牵扯久保建英回防的精力。上半场比赛荷兰队的任意球效果非常不错，但是这个球莱因德斯想要变个脚法，平抽的脚法，并没有把球踢够足够的高度，前点就被前田大然给解围出来。次数都在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范戴克帮助荷兰队在比赛第50分钟取得领先，还是通过角球任意球，虽然第一下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威胁不大，但是第二下在禁区外围45度的斜传找到了范戴克。荷兰队进攻端的高点很多，日本队这边出现了漏人的情况。比赛第51分钟，范戴克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赫拉芬贝赫。再来看一下第一下，前点前田大然头球解围出来，外围德容分给了赫拉芬贝赫。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哎呀，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身体上有一个小小的接触。16号渡边刚来防范戴克，范戴克呢跟渡边刚身体接触之后，渡边刚呢失去了自己的防守位置，让范戴克轻松投球破门。对于范戴克来说，这个赛季呢他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范戴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出战66场，55场俱乐部，10场的国家队，这是他本赛季第66次出战。而且所有的出场全部首发，这是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可以看到，这个球范戴克是完全不越位的。首先呢，渡边刚在退防的过程当中呢，对于球的落点判断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他在后退过程当中跟范戴克身体接触过后失去了防守位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本队可能会出现的防空方面的问题。对荷兰队投球能力强的球员非常多，荷兰队凭借范戴克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这是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现
现在荷兰队距离达成他们世界杯百球里程碑仅差4个球了。

抱歉啊，仅差三个球了。荷兰队呢，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水平是一直非常的稳定，他们已经在这届赛事之前保持16场小组赛不败，12胜4平的战绩，这是目前现存世界杯赛场上最长的小组赛不败记录。他们的上一次小组赛输球呢，还要追溯到1994年世界杯赛场。当时呢，在94年同样是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在奥兰多0-1输给比利时。当时荷兰队的主帅是本届赛事率领库拉索队征战世界杯的埃德沃卡特。荷兰队前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克拉芬贝赫下半场比赛他的位置确实非常的火，这球芬戴克顶的也很巧妙，没有发力，就是奔着球门的后脚去顶，球正好是弹在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球门。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第12场国际大赛，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赛场上的首个进球。之前12场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呢，范戴克都没有代表荷兰国家队取得过进球。

在荷兰队的进攻方向方面呢，中路有16次，左右两个边路，左路有11次，右路有16次，也可以看出荷兰队他们整个三条线左中右进攻方向分布的非常的均匀。左边路萨姆维尔凭借速度生吃把球传了回来，日本队对于马伦这个点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虎口张悟先出一脚把球解围住了底线，

加冕最终是给了球门球，认定萨姆威尔传球之前呢，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残联摄像机视角，范戴克的这个进球。直接给身后。速度并不是连天大地的优势所在。如果是连天大地传久保建英前插的话，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对于落后的日本队来说，接下来看看主教练森保一怎么去进行调整了。左建英分到左路，传中球的质量，传在了队友的身后。丢球之后，日本队整个阵型明显在压上，而且久保建英在前场的位置更加活跃。久保建英来到左路，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了打门，球进了。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突施冷箭，13号中村靖斗。感觉荷兰队在禁区前沿的防守略显松懈，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日本队这次进球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丢球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不再固定在右边，他来到了左路，他的前插创造出一个局部的空间，前插接传球的一瞬间并没有越位，倒三角传回来。这次荷兰队的防守怎么把对方给漏掉的？而且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也并不越位，虽然荷兰队门将范布里亨在投诉前田大然晃这一下可能影响到他，但实际上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并不越位。哦，这次射门好像还碰到荷兰队的防守球员，碰到范赫克的脚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这下给邓普里斯的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邓普里斯要继续来掷大力界外球。在现代足球发展过程当中，基本每支队伍都会有一个大力界外球的主罚手，在这个位置相当于是一个任意球了。球发出来之前，裁判员已经先鸣哨，所以这球要重新来掷。邓弗里斯前点，日本队头球解围。范戴克的争抢，怎么样给了角球，范戴克呢以34岁零341天的年龄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他也成为荷兰队史在世界杯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2010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进球的范布隆克霍斯特。团队的角球还前点，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看日本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推进起来。右路有一大片的开阔地，团队犯规了，而法特出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得到荷兰队追防回来的萨姆维尔。渡边刚啊，刚才右路空间很大，但是他速度不快，所以最后这下处理也算比较聪明的，往回扣一下，要一个任意球是很好的结果了。

任球的位置距离球门超过了30米，直接射门的话威胁不会特别大。我们队的球员都集中在后点，把球开进来，低落点荷兰队解围。再找边路的中村敬斗，他是右脚踢左路，上这次把球传进来，后点没有找到队友，日本队反抢犯规。日本队在落后之后，好像森保一才解除了球队进攻端的封禁一样，包括像谭安律，包括像之前创造进球机会的久保建英，都多次前插到对方左路，创造了一些机会。

牌怎么去打，也会成为关键的胜负手。漂亮的一扣，晃过两人的防守，克拉芬贝赫再分右路，萨姆维尔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球进了。萨姆维尔，这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三场比赛，回报了主教练罗纳德科曼的信任，他也去拥抱了球队的助理教练范尼斯特鲁伊。这脚球同样打得很突然，而且兜出一道美妙的弧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邓布利斯的前插还是影响到了盯防萨姆维尔的中村靖斗，就晃那么闪神了那么一拍，就给萨姆维尔闪出了一个内切射门的角度。所以邓布利斯这次前插还是非常关键的，美妙的弧线越过了一众防守球员，皮球直入球门死角。荷兰队再度领先，比赛第64分钟，萨姆维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再度超出比分。

这个进球呢，也是萨姆维尔为荷兰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在他的世界杯首秀当中，而且仅仅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三场国际比赛。下半场比赛，哈拉芬贝赫在中场的发挥确实远超上半场，非常具有活力和创造力。这边洛加科，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已经把手中的旗子举起来了。

传球的一瞬间，通过现场草皮的这个分界线，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来，加克波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对不对？这边完成了换人调整，换上了伊东纯也，换下前田大人。伊东纯也原本被认为这场比赛会打先发，那自贸一呢是把他放在了替补席。伊东纯也在边路的速度和冲击一直都是日本队非常倚重的。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日本队折损三山勋的情况之下，伊东纯也的个人突破就非常的关键。哎呦，这下外围的远射来自于久保建英，打出了高质量，这球打得很坚决，稍微高了一点。Leading the match is number 18, Doyon Mama. Entering the match is number 10, Memphis Depay. 荷兰队这边呢，选择要连换三人，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马伦，同时把进球功臣萨姆维尔换下。换上防守型中场科普麦纳斯，同时换下了中场的莱因德斯，换上了昆廷廷贝尔。原本廷贝尔两兄弟呢都入选了荷兰队的名单，但在开赛之前，贾斯汀廷贝尔呢是因为腹股沟的伤势未愈，无法出战本届世界杯。最终呢，荷兰队是紧急征召海特勒伊达来出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昆廷廷贝尔呢则是两兄弟当中的另外一位，目前在马赛队效力。这下三边没有享受，荷兰队断球之后，

贝尔这球没有处理好，刚上来之后感觉还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的节奏。日本队这边场上受伤的球员仍然倒在地上，久保建英登弗里斯应该确实撞到了久保建英的膝关节啊，

看上去问题不大。本届赛事的一个新规则就是，一旦接受医疗处理的话，必须要在场下待够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返回比赛当中。我看到久保建英自己在场边跑了跑，活动了一下之后，又重新坐到了地上。以前日本队场上仍然少打一个人。加克波，边路一对一之后直接射门，打进门柱的位置，铃木彩燕做出了精彩扑救。我看上去场上久保建英这边很难继续坚持比赛。队这边呢，在14号伊东纯也上场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就挪到了左路，伊东纯也在右边。洛菲斯德佩把球赶进来，后点的头球没有顶上力量。来自于中后卫6号范赫克的头球攻门。范赫克和门将菲尔布里亨目前都在英超联赛的布莱顿俱乐部效力。

荷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啊就掐日本队最喜欢的内部空切的这条线路。张安律凭借个人能力在边路寻求空间，那这次禁区内有机会，这次的防守封堵，范德芬再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回追速度。其实身后的空间已经挺大了，卢边刚插上的这一下速度还是没有完全起来，当然这下也有越位的嫌疑。范德芬啊，非常有侵略性的一次防守，这边要连续换两个人。二号边路球员兼员游士要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唐安律，同时在右中卫的位置上也要做调整，换下了16号杜边刚。替补登场的是富安健洋，球队的22号。同时呢，日本队的19号小川航基替补登场，这是在锋线的调整，他换下了受伤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的久保健英。连换3人之后，看日本队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就直接转到了外围，这球是要射门吗？处理的略显随意，完全可以停一下再做处理。洛菲斯德佩现在是顶在箭头位置，挑起来，禁区内看看这次的前插，没有射门。

司马懿还是选择把富安健洋带上，这也引起了国内的一些争议。运动春野直接右脚的传中勾到了后点，没有找到队友。哎，但是日本队这边抢的还是非常积极，伊藤洋辉没让球出边线，继续拿下了球权。伊藤春野久保前英的下场对于日本队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左脚直接传中，范德芬先把球解围出边线，警员优势，他可以来掷大力的界外球。

范建阳中场嘴海中带球向前推进，对，今天在中场由后向前推进下半场比赛非常的少见。

这下伊藤纯也突进去了，他右路传中球的质量，倒三角的打门，这球传的稍微有点追身，跟进过来的菅原由士啊，就打得不舒服，有点够着去打，没有发上力量。

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孟菲斯德佩来说，这是他的第110次荷兰国家队出场。目前呢，他在荷兰队国家队历史的出场次数方面，仅次于斯内德、范德萨以及弗兰克·德布尔，是出场次数第四多的球员。今天也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直接往禁区内传，难度太大了。对，3421的阵型仍然保持不变。荷兰队这边呢是9脚射门7脚射正，今天进攻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日本队7脚射门的2脚射正。好，这边荷兰队要有变化了，这是荷兰队本场比赛的第4次换人，换下了中场的赫拉芬贝赫，换上的是5号阿克。阿克是踢后卫，这样一来的话，看看荷兰队上来之后，阿克上来之后呢，彻底变阵成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三中卫当中，阿克居左，范戴克居中，范赫克居右，

能反击打出一些质量。德佩第一点没拿下来，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根据

赛程的安排。荷兰队呢，第二场小组赛将会到休斯敦来迎战瑞典，第三场小组赛呢，北上堪萨斯城面对突尼斯队。而日本队这边呢，第二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突尼斯队，而第三场比赛将会到回到达拉斯，在达拉斯体育场来迎战瑞典队。这场比赛呢，基本上也坐满了，现场已经来了接近70,000名球迷。樊建阳的传中，一落点范戴克解围，孟菲斯德佩明显的撞人犯规，而法特第一时间就向他出示了黄牌。有点冲人不冲球的撞向犯规。这张黄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莫菲斯德佩呢，目前是在巴西踢球。场边看到日本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6号岩贝健人替补登场，目前效力于德甲联赛沃尔夫斯堡队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这队的断球还是被裁判吹了犯规。这些人上场呢，是换下了18号上田启士，这是锋线箭头位置的对位调整。日本队已经用完了自己所有的换人名额，而荷兰队这边呢，也准备用上最后一个换人机会。加克波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中锋位置上的布罗比，目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队效力的强壮中锋。罗比上来之后，现在跟孟菲斯德佩形成了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布罗比他的身体非常的强壮，这球传的比较艰难，有些勉强。范戴克今天在防守端表现的非常稳健，双方都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

德容，德容今天在场上，特别是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非常出色。我们队这次左路有机会，左脚直接传中，想前点没打上，后点伊东纯也还有机会再传到禁区内，范戴克的控制。所以现在场上的站位呈现出5-3-2，犯规了。范建阳为球队创造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球由伊东纯也来处理，蓝队现在防守端人员非常的密集，看我们队怎么样去破荷兰队的铁桶阵。伊东纯也进来之后，角球

0: 来的邓弗里斯封堵出底线。邓弗里斯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我们这角球开出
1: 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
0: 日本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小川航基立功了，目前在荷甲联赛奈门丰队效力的前锋，身高达到1.86米的高中锋，这下立功了。这球顶的力道十足，而且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费尔布里亨没有把球挡在球门之外，这球是顶在了队友的头上。从进球的时间来看，堪称是一次绝平的进球。日本队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的顽强，小川航基刚才的这个头球进球像是顶在十五号连田大地的头上，所以最终这个进球呢经过修正之后是算在了连田大地的头上，是连田大地的进球。哎，这下三平原他的站位正好撞倒了伊东纯也。连田大地帮助日本队再次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双方现在在同一水平线，都还有机会。虽然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一场平局对于双方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世界杯的开门红也是双方非常希望去取得的。就看在接下来伤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教练员怎么去进行布置和调整。范德芬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故意的拉人犯规。荷兰队今天的这两个丢球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费尔布里亨今天似乎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啊，虽然他是球队的头号门将，但是呢，今天在门线上的这两个丢球啊，感觉他的移动速度偏慢。因为之前在英超联赛布莱顿效力时期呢，费尔布里亨门线扑救技术是他立足之本，而且他处理脚下球的能力也比较强。后来这场比赛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不在最佳。费尔布里亨出击将皮球没收，

孙继德荣，日本队现在团全线退守，右路邓布利斯传球到后点，团队库姆曼纳斯顶到了这个点，但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帕克进中场之后呢，出球的机会还不多。多荣找到右路的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今天一对一突破的次数并不多，这球传得非常勉强。从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感觉邓弗里斯似乎也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就是荷兰队本届赛事一直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伤病对他们的影响。

身后，速度非常快。班队还有组织最后一攻的时间，祖荣直接尝试传过顶，没有成功。乌龟队能不能打出反击？努菲斯特佩先把球控制下来，廷贝尔把球传后点，范德芬再给到禁区内，甩不开防守球员，这次在身后的防守非常到位，内还有反击的机会。移动纯也不着急向前推进了，

时候，主裁判埃尔法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呢奉献了4粒精彩的进球。这场平局呢会让双方在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当中不确定性更多。感谢您的收看，比赛在现场是由宁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琳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琳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琳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琳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点八零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挺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跳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大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在那儿一站，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

0: 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物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花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
2: 对，特别高兴，
3: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宁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宁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

0: 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作为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3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3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2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三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泼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

0: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3: 也不错。这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0: 审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三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

0: 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一次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那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很不错，这五二五五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那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戴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田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田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10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

0: 八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然后这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投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并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

0: 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爆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的真是凶。
0: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瑞士队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球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的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

0: 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克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而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

0: 慢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候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艾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小板墙，阿尔金给到蓝线。小机会，想横走，

0: 的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子刚才是把球停住了，这球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

0: 碰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接下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弗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好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闪现大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十七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且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那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瑞士队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杰克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0: high sticking. 高杆犯规，科布拉。
2: High stick, 44.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面前的

0: 对镜子主裁判没有表情。
1: 我觉得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4-4。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4-4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要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赫勒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门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其实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1: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1: 没错，再加上他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1: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三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0: 嗯，
1: 蓝线大门，就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就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3: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3: 嗯。
0: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3: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

0: 又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0: 是，
1: 然后传出来不砍，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不砍。
0: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5-4任务。
1: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好球。这对抗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的。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希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希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

0: 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罗德把球争下，克洛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法。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你就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比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0: 这次的小房多。
1: Each night.

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路圈，给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来看看，看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对着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

0: 的那一批的人。
1: 是。
0: 冬奥会是稳定参加八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脚门前，中国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哦，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对。
0: 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孙哲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4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对，也就是适当的上一上，别冻着就可以了。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板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这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嘉旭，孙嘉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stretch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嘉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嘉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

0: 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 of China.
0: Yeah. 接下来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年出生。第一周战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He gets it so nice and clean, opens it up and steers it out, flies it out for another. 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Questa finale numero uno qui per quanto riguarda gli aerials uomini Milano Cortina 2026 si stanno riscrivendo i limiti. 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这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新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新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2: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新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新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新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

0: 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 119.91。 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辛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辛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加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

0: 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布莱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票当中成绩最好的一票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票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安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安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他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就是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2: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This is gonna be enough.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

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rider, representing.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嘉旭。孙嘉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

0: 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李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2周台，二号跳台是3周台。3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米1，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你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李佳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李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再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Dou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佳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一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刘易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

0: 可能威胁到孙嘉旭排名第六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八，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两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嘉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嘉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哦，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1: You completely focused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0: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硬性拍击。
2: per questo double full, full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0: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新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
2: con la schiera, ma una grande performance di Wang Xindi.
1: We are winn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It's coming in.
0: 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新迪暂时排在第四位。
1: In fourth plac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gentlemen left in the gate. Both of which, let me double check this, but both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0: 齐广璞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0: 哇，漂亮！哇，齐广璞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2: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0: 稳定就是齐广璞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齐广璞带来的。

0: 的经验。
1: 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2: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incredibile.
1: 跟低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就差一点点。119.91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2: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1: Questo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2: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in questo gial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t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1: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irmin Werner.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于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诺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的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
3: 漂亮！
2: 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冠婆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

0: 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在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家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家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辛迪，王辛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谁的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谁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辛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
1: 好的，漂亮，哇，
0: 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辛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辛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辛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44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辛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齐冠璞，老将齐冠璞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
2: You're okay. Now reach.
0: 非常。

0: 不错，落地，哦，这条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李广璞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李广璞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齐广璞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齐广璞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齐广璞也是拼尽了全力了。齐广璞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广璞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
1: 哇，失败了！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抨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全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心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心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心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

不错，最后落地。哇，格莱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格莱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们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格莱罗特和王辛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挑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就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辛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瓦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辛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大分。

0: bellissima. Una finale leggendaria che rimarrà nella storia degli Aerials.
1: Boston 赢了，王新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新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新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新迪数次韩晓鹏、吉广普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新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女单短节目的比赛。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今年只有18岁。这个赛季他也只参加过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9月份的滑向米兰落选赛，当时呢短节目滑出了68.72分。短节目音乐选自迈克杰克逊的舞曲合集，包括《地球之歌》《比利牛仔》和《他们不在乎》。

选手上阵的歌手三周。现在完成的是旋转当中的第一种，属于跳阶段类型，难度的姿态。

音乐进入到了比利牛仔，在这个环节当中，他将会去靠他的三阶三连跳。菲利普森快点三。

紧急接事故。第三种旋转，一次换足的联合转。

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罗西安，因为短节目对周数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限制了他的发挥。他是一个可以完成阿克萨三周和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

0: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刚开始上来能够看到他非常的紧张，尤其在做前两个跳跃的时候，我们能从他跳完之后这个落冰看出来。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开始换音乐节奏以后，我们看到他开始进入状态，连跳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1: 他刚才的这个第二个难度动作勾手三周跳呢，在上一场国际比赛，也就是去年九月份的华沙米兰的比赛当中呢，是因为周数的问题落冰质量不好，当时就被减二到减三的一个很严厉的处罚，这次完成得很好。他的这个阿克塞尔两周从进入到滑出，这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难点动作解决了问题。在过去这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从2022年到今年这4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包括像世锦赛、欧锦赛。那么但是他呢已经是连续3年俄罗斯的全国冠军了。
0: 所以在这个大赛中呢，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呢，在前几组是这个分数是有一些吃亏的。
1: 所以这次不仅仅是女单，个人中立运动员的男单也是，古门尼克也是短节目很早就上场，如果短节目他靠后点上场，肯定最后结局和他的名次，男单的名次会更往前一些。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积分不够，所以奥运会上短节目就会非常靠前。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安的短节目成绩是72.89分，赛季最佳，超过了他之前的成绩4分。期待他在自由滑当中的表现，我们要看看他惊人的跳跃能力。好，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18岁的张瑞阳，奥运会赛季是他刚刚由青少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那么在去年9月份，他就在自己第一场国际成年赛当中为中国队斩获了一个米兰奥运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分数是62.78，短节目音乐选自麦当娜的《冰封》。

0: 要见的燕氏先生。
1: 18岁的中国小将张瑞阳，这次呀，他比了团体赛，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短节目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只得到了59.83分，这个成绩是他这个赛季滑的分数不算太靠前的一个成绩，因为他能够滑62.78的。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这套动作，他的技术分要高于前面的团体赛了。也就是说，他的这7个难度动作里面没有被扣分的亮红灯的那个 GOE 呈现。
0: 啊，就是最后一个跳后内点名三周。今天应该说整体的这个跳跃都还是很干净利索的完成，顶得住压力，完成的都不错。
1: 这名选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抗压能力。你别看小姑娘小，她是这次我们中国队打团体4个项目当中唯一的一个新人，没有任何奥运经历的一个运动员。
0: 对，其实反而这样的话减轻了他的这个包袱，所以我就是第一次首次参加，然后放轻松这种心态啊，全力以赴的去拼就好了。今天拼得非常棒。
1: 他这一个赛季就是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滑向米兰落选赛当中，他肩负着一个青少年组刚刚转向成年组的运动员，肩负着替一个国家去争夺奥运会入场券名额的那场比赛，当时就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张瑞阳。她后来比了中国杯、四大洲还有这次的米兰团体赛的成绩都没能够超过滑向米兰，看看这次个人赛。成绩是59.38分。现在我们目标是要先进入到自由滑。好，中井亚美要上场了。这小姑娘年纪不大，17岁，都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在今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上是获得女单项目的亚军。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场短节目是在法国站，滑了一个78分。

后一个联合旋转。实时计时分45分了，日本队的中井亚美开场的三周半跳没有问题。所以刚才在这个动作上我们看到他一个基础分是8分，那他刚才这个动作也是给他加了大概1点多，总共得下来大概有9点多分，所以将近一个跳就10分，这个是这个女单选手中很难得到的一个高分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刚才比完了三组都在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佩特罗西亚。所以现在日本队的中井亚美78.71分。登场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单项目第六名，那么之后呢参加了世界锦标赛获得铜牌之后就退役去读书的刘美贤，在去年的主场美国波士顿世锦赛上复出，就获得了女单的世界冠军，今年20岁。

开场后的点名三周。

三周接后外结合三周。跳进了厌食旋转。

0: 美国选手刘美贤。这次团体赛他已经比了一场短节目，那么当时划出的是74.90分，这还不是他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他这个赛季在总决赛上划过75.79。那么这个分数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达到75，就将近76分的选手，这次都是有希望争奖牌的。
1: 今天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女选手当中还是比较很少用勾手三周去连后外结环三周的。我们也看到男单在男单里是车金焕选用的在做这个分值呢，是他是在后半程，所以有个加分是得完分是11.88，还没就没有 GUE 的一个加分，所以这个分值还是很可观的。官方中的后内点兵三中，两周半跳，
0: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次的 GOE 主要是 GOE 加分要比团体赛更高，因为它从定级上来讲呢都是四级，现在就是看 GOE 加分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短节目，大家想在基础分值上拉开距离其实不是太大，即使他的连跳第二跳用的是个 loop 三周，比别人做的后半点名三周要稍微高一点，但是主要拼的还是 GOE 加分和第二个分节目内容分。节目内容分像他这个水平都已经达到9以上了。
1: 对，咱看到他所有的旋转包括步法这个定级啊，还都是满额的，是四级，还是很高的。
0: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选手，就在他之前没有一个运动员这场比赛节目内容分有上9分的。76.59分，目前这个成绩上的是第一，主要跟目前排在第一的中井亚美差是差在了技术分上。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的女单铜牌获得者，25岁的坂本花枝。团体赛她上了两套，短节目长节目都比了。那么这个赛季呢，他划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就是这次团体赛划的78.88分，也是这场比赛这个赛季短节目的最高分。短节目音乐是选自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和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波切利共同演绎的，这是说告别的时候了。

0: 坂本花枝。选手出现跳跃的问题啊，他通常是这一个赛季都会有，所以呢他开始的第一个勾手三中跳这个赛季主要出现的问题是用刃不准确，会被标符号。那么今年这个动作在总决赛上呢是跳空，所以呢导致总决赛为什么他之所以第三呢，就是短节目一个大分值的动作，就是可以拿到将近七分的动作就为零分了。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裁判来了以后在盯着你做跳的时候，你可能有几场老不够周，那裁判就盯上你了，
0: 他有印象了。
1: 对，他可能在你再做的时候，那他就会我要去看一下回放。
0: 坂本花枝短节目，第二，77.23落后于中井亚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会拼高难度，女选手一定要去拼出阿克塞尔三周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拥有阿克塞尔三周跳的中井亚美。美国队的格伦也要在短节目里面跳阿克塞尔三周跳，但是这个动作对他来说临场发挥能跳成什么样不好说，因为短节目他没上，上的是刘美贤，他上的是长节目。格伦世锦赛最好成绩是第五，

环三周，跳成了户外结环两周。所以这个动作是零分。进入了编排步伐，就定级接续步。

0: 局的联合旋转。
1: 美国选手格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自己的招牌动作阿克萨三周跳上做成功了，但是却在后外结环三周，这本赛季比了之前的三场国际赛都没有失误的动作上跳空了。空就是说没有跳成一个短节目规定周数的动作，把三周跳成两周就是无效分值，这里会损失掉6.5分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从短节目他们这个赛季最佳来看，他的分数跟刘美贤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团体赛没有上他，可能也是觉得团体赛不稳，就是他的短节目不稳。但其实这个团体赛长节目格伦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目前排名第一的中景亚美是因为短节目有阿克萨三周跳，场上的格伦他也有，但前提是你不能丢别的跳跃，
1: 就这个后外结环，
0: 对这个动作他要正常能挣6.5分的。
1: 是的，
0: 他开场的那个阿克萨三周跳其实在之前的总决赛上就跳空过，所以他短节目最近的这两场比赛，一个是12月份的总决赛，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2月份的奥运会，短节目跳空过2次，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他动作完成都很好，包括他的这个接续步，包括他的旋转，都是顶级四级，就是丢了一个分值在6.5分的 loop 三周跳上。

美国选手格伦第一次上奥运会，短节目成绩是第十二名，67.39分。这样前三名两位来自日本。

美贤第三，日本的千叶百音第四，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佩特鲁西亚是第五，格鲁吉亚第六，那么中国选手张瑞阳是短节目暂列第二十位，进入到了自由滑的比赛。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女单自由滑的比赛，接下来将上场的就是中国18岁小将张瑞阳。米兰奥运赛季是他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自由滑音乐选自法国作曲家勋伯格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较近的换足联合旋转了。

那3周。最后一个跳跃2周半，溜溜跳，接后那点名2周。

0: 18岁的中国小将张瑞阳划出了这个赛季的最高自由滑技术分。这名选手从去年9月份刚刚从青年组转向成年组，就肩负着为中国去争夺米兰冬奥会女单的参赛名额。他当年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成年组比赛，这名选手就不负众望，从当时的滑向米兰，到现在真的滑向了米兰，站在米兰冬奥会的赛场。这名选手，你看他刚才这套自由滑，他丝毫不怯场，即使滑到裁判面前去表演，他依然全情投入。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假以时日，真的是堪当重任。
1: 对，今天这个张瑞阳也是首登赛场啊，奥运赛场两套节目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这个惊艳的节目。顶得住压力，完成了两套非常完整的这个自由短节目和自由滑。其实这也是作为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代表，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小选手的这种出现。那所有其实他也是带着所有这个奥运的这个梦想而战，带着这种使命的前行，完成了今天的这个自我挑战，这种从容和自信啊，今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更好的激励我们更多的年轻的这种花花的小女孩，向着这种奥运梦想去前行。
0: 是的，这次中国花样滑冰参加奥运会的四个项目，只有女单用的是新人，其他的三个项目上的都是老将。那么我们看到张瑞阳这个刚刚从青年组转过来，就这个画面，他跟裁判只有咫尺之遥，你看他丝毫不怯场，他的面部表情。所以这名选手从滑向米兰，你就可以那场比赛就看得出来，内心非常强大，这就是比赛型的选手。越到大赛，这名选手的表现越好。小将张瑞阳没有参加过世锦赛，直接登上奥运会赛场。118.65分，总分178.03，排名第一。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美国选手格伦连续3年的全美女单冠军，这次在短节目的发挥不尽如人意，排名第13。在长节目当中，他会继续挑战自己可以熟练掌握的阿克塞尔三轴跳。

0: 准。78.49的技术分，很争气。这姑娘要知道，短节目之后她哭了，在短节目和自由滑中间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她调整得这么好，因为她今年呢，这个阿克塞尔三周跳对她来说是可以熟练掌握的。她这个赛季比的三场大赛，中国杯、芬兰站、总决赛全程了。那么先是到了米兰的团体赛，当时这个自由滑这个动作就三 A 跳出了有状况，这次短节目更严重，成为，所以今天他还在勇敢地做这个阿克塞尔三周跳，而且做得这么好，确实这姑娘，而且那个动作加分，当我看了加了到平均怎么都加3了，她很顽强，26岁了不容易，才第一次上奥运会，
1: 所以这是奥运会的赛场，敢打敢拼，少年精神，再难我们也要勇敢往前上。其实今天整个完成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其实这名选手的能力非常的强，从整个的跳跃开场的3.5米周数非常的足，跳跃的高度非常有余地，开场的连跳，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做的也是不错的，唯一一个跳是在最后一个后外上。这是第一个接2.5米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这个小分还是比较干运动，所以我说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他都是绿的，所以能力非常强，就可能裁判就在看训练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在

0: 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户外也是尊重，没有问题，周是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的时候，因为可能体力的原因，骆宾出现了手扶病。
1: 这次长节目呢，团体赛上的就是他，短节目上的是刘美贤，说明他长节目这个只要发挥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他刚才的这套节目的技术分超过了他这场比赛在奥运会上团体赛八分。再看看个人赛自由滑成绩。个人赛的赛场。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彼得罗相，今年18岁，是第一位在比赛中完成 loop 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手，当年只有15岁。

他能够掌握全场最高难度阿克塞尔三周和四周跳。自由滑音乐选自阿根廷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的《我是玛利亚》。

框内三周。外三周。跳进的燕式旋转。

右手三周，接两个半，接两个半，

0: 运动员十八岁的彼得罗相，他跟前面上场的一些同龄运动员不一样，其他选手还参加过一些青年组的国际比赛，就是国际滑联的锦标赛级别，他没有，他连世青赛都没有参加，我更不要说欧锦赛、世锦赛，就直接站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他最后一次比国际滑联的比赛是在5年前，参加的是世界青少年大奖赛的比赛。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么多年你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亮过相。那么他这次是，他是3届的俄罗斯全国冠军，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那一套自由滑是149.43分，是在全俄赛上滑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四头跳不稳，当时是长节目是摔了一次四头跳，跳空了一个，然后他的阿克萨三周那场比赛也上了翻身。这次奥运会他的难度配置要比全锦赛低多了，但是很可惜刚才的这个不稳的外点四还是出了问题，
1: 腾空的高度不够，所以最后周数没有转过来。高手三周接后外点零两周，后内三周
0: 我们不难发现这名选手的表演能力很强，你别看他只有18岁，就这名选手啊，他的外形特别冷艳，但是他的动作充满了力度，他的舞姿也是特别的细腻。他这段音乐是阿根廷 Tango， 选手一身红裙，他把这种舞蹈的热烈奔放、冷峻严肃、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充分的展示。第二，141.64分，其实差的不多，目前排在第二，两个运动员就差0.4不到落后美国格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的刘美贤，去年的女单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第六名。自由滑用的是上个赛季的节目，也就是他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套自由滑，来自美国黑人女歌手当娜·桑莫尔的《麦瑟阿克公园组曲》。

身旋转。美国选手刘美璇技术分已经超过了刚才在领先的千叶百音，而且刘美璇的节目内容分也是要高于千叶百音的。刘美璇在短节目之后比千叶短节目领先2.59分，所以这套自由滑只要超过142，他就能排在领先的位置。显然对他来讲没什么问题，他这个赛季能够滑146分的。今年20岁就已经比过2届冬奥会了，上一届在北京第六名，之后呢参加了世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之后他就退役了，去上学去了。然后呢去年世锦赛之前又复出，就获得世界冠军。

0: 在上场六分钟练习的时候练到他的名字，马上就要跳勾手三周了，还跟人挥手然后再去跳，所以就能够可想而知他就是现在的这种心态有多么的放松。虽然说我来比赛是拼比赛，但是这种更放松的心态呢反而会让他表现得更好。那我们其实今天也看到了这个整套肌肉滑滑的非常的轻松，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点像是他的这种表演的一个状态了，而且选的音乐也非常能够带动这种气氛，尤其在最后的时候，基本上后半场的这几个动作都是大家在鼓掌为他带动气氛滑下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气氛当中，在与裁判员这种加分上也会多多少少多一些。
1: 所以当我看到他技术分在领先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他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节目内容分是没问题的。他有点这套节目的情绪和气氛有点像他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场，一套好的节目选手呢就会反复使用。他这套节目就是去年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一场结果。刘美贤

本选手，那么他跟第二名版本分差，短节目的分差并不算太大，大概是在0.7左右，跟第一名的分差大概是在2.2。现在看，这场他已经领先了，现在他在领先150.20分，226.79，排名第一。这个150.20啊，这场比赛里面只有版本花枝滑出来过，这个赛季滑出过150分以上。所以林美贤已经锁定了奖牌了。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米兰冬奥周期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25岁的老将坂本花枝。这次团体赛，她短节目和自由滑上了2场，打满。这是她的第3届冬奥会，平昌第6名，北京铜牌。米兰冬奥会目标是冲金。最后，音乐是来自法国传奇女歌手伊迪斯·皮亚夫的3首经典法语相送，《玫瑰人生》、《爱的颂歌》和《我无怨无悔》。

0: nous aurons
1: Per passar?

0: 25岁，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三届女单世界冠军坂本花枝。
1: 在下午的这种训练中，其实后面结环三周出现问题了，然后在其他小的动作上，也有翻身啊，就是跳跃的时候。但是今天晚上其实每个动作咬的都很紧，就包括对第二个跳，对那个在第二段跳那点三周的时候，其实重心已经很往前爬了。我们看到很硬实，都站在那儿，也没有手扶冰，也没有搭冰，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没问题的。
0: 他这个赛季的选曲也非常有含义，他选的这个《我无怨无悔》的歌词是这么唱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无论人们对我是喜爱或不，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对于过去的一切，我的欢乐，我的忧伤，我不在乎它的逝去，我要从零开始，从今天开始。所以每次看到老将在退役之前的这一场奥运会，都会特别感慨，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一路走来获得过三次米兰周期的世界冠军，去年输给了刘美贤，第二，224.90分，这样也是提前锁定一枚奖牌，因为后面只剩一位选手了。看到是短节目的第一名，领先于目前的刘美贤2.12分的日本选手，17岁的中井亚美。这名选手这个赛季技术分是这场比赛全场最高的81.93，他会有阿克萨三周的配置。自由华音乐，多么美妙的世界。

3周，从后外点兵，应该是接3周，但是这个接的连跳已经失误了，跳了1周双脚落兵，黄队前换3周。

0: 本子的联合旋转。
1: 日本选手中井亚美，现在看实时技术分，超过刘美贤。中井亚美压力很大，因为现在日本三位女单已经比完了，两人都在刘美贤之后。
0: 开场的三重半跳，的重心是很好的完成了。
1: 这个三周半跳完成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动作他今年其实不是很把握的。
0: 这个连跳够了三周的时候，重心有点往前，所以在跳到两周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在可能时候收紧了之后，他可能这个动作就摔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放弃。其他动作完成的还是都是比较不错的，发挥出了他的训练水平。这是连跳的两只半，接两只半，这个完成了以后，你就感觉他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1: 只有17岁，都没有比过世界锦标赛就来参加奥运会了。三个日本女单，在他之前比完了两队，现在他一个人肩负着为日本队冲击金牌的重任。这次女单的金牌较量就跟团体一样。日本队和美国队在争。

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技术分呢、啊，在经过了核对以后，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刘美贤目前排名第一，自由滑成绩是150.20。格林第五，中国选手张蔚阳获得了第19名。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

0: 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 对
0: 啊，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1: 对，
0: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车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0: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1: 嗯，
0: 很不错。
1: 克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嗯，左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詹姆森，
0: 詹姆森上篮，有点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对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2: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0: 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分，有一颗回心球砸脸上了，
1: 上去传导，贺启
0: 明，贺启明单拔三分球，
1: 贺启明
0: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启明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这了，拿起球头，
1: 贺启明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启明，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哎呦，
1: 我进了！李国豪，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出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这球也没给。
0: 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多么多。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红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双球员及时换人，来抢球给林敏胜，球出
0: 效，
2: 欢迎17号孙玫
0: 瑰。上了，
1: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林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呀？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刚好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对，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
0: 出界，
1: 对，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投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的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0: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回球，
0: 犯规了。

0: 回球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林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林秋正负值是+10。胡林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啊，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0: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碰撞上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0: 但是他实
1: 在上来就有，
0: 上场比赛只得了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孙铭徽上来2次失误，磊哥已经转换了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跨度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塔克冲击也被盖，
1: 卡尔顿
0: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2: 我们是罚球时防守队员提前进线为例，重罚一球。
0: 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1: 孙铭徽贴得很
0: 对，比较均。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周家人也上来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投难
1: 太难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得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哈克要吃身体 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上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上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这季后赛怎么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0: 嗯，
1: 天一个对手
0: 啊，嗯，
1: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是
0: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
1: 就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0: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这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斯，
1: 贺
0: 西宁，
1: 好，积极性也没补进，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这场比赛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意愿。
0: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0: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他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啊。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面对这比赛强度，有选手受伤。
0: 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他扣了错位，出界，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这林炳胜不
0: 服，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哎，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协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他吹了一个出界。
2: 今天的时间继续加油。
0: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的
0: 区别，对，
1: 张博云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2: 罚球三次，
0: 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

0: 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发球。三罚两中，分差是十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十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一球都投进，好球。
0: 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聂胜给了塔克做篮下做小个继续破九分了。
0: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现在让卡尔顿和胡林修来搭档一下。
1: 好球龙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离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吴家人两个三分。
0: 赢个防守出手，
1: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次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加急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性能力还很差。这个时候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温秀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他最后一个耐心的代价啊，李慕豪。那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0: 鼓励你们定下，
1: 对啊，
0: 希望生命远离每一位。因为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光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
1: 是
0: 今天怎

0: 内线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嗯，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嗯，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也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这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好球！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个传得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就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而且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还是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0: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1: 阿利兹元勋，
0: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1: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利兹力量给的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执行，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0: 这个太激烈了
1: 啊！来给布朗，荣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0: 云修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哎呀，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后一点，
0: 布朗好像很少后。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那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桑普森挡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

0: 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直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翻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还是打乱龙子峰的节奏。
1: 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扣
0: 传的漂亮，
2: 漂亮。
1: 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觉得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啊。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小范丢点。
3: 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弧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身为小指送到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打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求援，
0: 吴潇。八节的延误，孙铭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
2: 恭喜防守针对三号队员打上犯规 ，Drop off number three, raise your hand up。个人第一次犯规，
0: 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球队借接打反击，
2: 没问题。鼓励掌声送给我们的好兄弟桑普森，鼓励一下。Grab your hands for number 23, Simpson.
0: 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阿里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快，那球是
0: 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辉几个助攻，6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下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下一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推的漂亮，这个打的非常清晰啊。今天打到目前为止。

0: 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墙还有机会，两个接头，
0: 然后就真是高下。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安排一嘛，48秒钟的时间，他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八节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八级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芒果菠萝10分。系列赛第二场，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2: 对，
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1: 贺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马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书龙
2: 啊，
1: 给龙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2: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2: 前延误吗？
1: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加油时，每一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在。助手正确。
3: 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防好 number 一，我选战。这是第三次犯规。
1: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卢子峰，
1: 巴吉，
2: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啊，桑姆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2: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会搓不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2: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都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2: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2: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2: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2: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好难啊，
2: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对萨姆森的中抢篮板球犯规。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对方掉球了，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加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嗯，很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抓不上力哈、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而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嘛，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

0: 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3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加急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我上来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的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明辉，
1: 一
0: 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往上。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真是，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0: 嗯，
1: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回去处理一下。
2: 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哈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传球，
1: 回到十分。
0: 哇，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4中3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莱特，
1: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光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光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2: 好球！
1: 巴吉，
2: 这个帽，
1: 我吹的是
2: 给了犯
1: 规，
2: 那肯应该不是巴吉的犯规。
1: 嗯。
3: 裁判员进行多角度确认，这什么犯规？
2: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3: 防守准备击打了犯规，罚球两次。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1: 换防巴吉，防塔克。
2: 克小姐也干死
1: 加基，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2: 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这儿呢，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2: 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2: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3: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主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我们的指挥。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

0: 除了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面应该。
2: 你关注比赛啊？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2: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2: 三拔
0: 三
2: 分
0: 球，
2: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2: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2: 咱们球没拿，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2: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2: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2: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2: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2: 吴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2: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2: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2: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2: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2: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2: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2: 是
0: 吴潇的上提，
2: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2: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的脚踢球。
3: 首先要请为主队同学交通的先生，每位朋友们，
0: 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2: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书来下篮板球，
0: 球，
2: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
0: 对，
2: 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了。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哈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都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独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后防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刘子峰的推进，把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销阵。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像阿里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

0: 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过去他还也要三分嘛。救生之拳，怎么吹？
0: 又要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考 number nine， 投入犯，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3: 今天浙商重县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3: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邱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云秀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那个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欢迎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这回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给他没搂住啊。
2: 球出界线，

0: 喊出那个牛字，这声。
1: 这个周公传的好。
0: 正确，这声正确。
2: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2: 三分，
1: 好球啊！
2: 一记的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镇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2: 三分
1: 球关键，
2: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2: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
1: 嗯，
2: 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
1: 嗯，
2: 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那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非常可惜，掌声鼓励一下。
1: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2: 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0: 防守
2: 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2: 然后就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2: 篮板，一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2: 对，
1: 延误，吴晓，吴晓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2: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2: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2: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2+1的机会。
2: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2: 每次到10分12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5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2: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2: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晓，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2: 配四个外线，
1: 5分啊，还有
2: 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2: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2: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2: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2: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个球
2: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
1: 有哨响，比赛继续，
2: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2: 哎，
1: 这一球，
2: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2: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2: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2: 加击加击贺西宁，短夹射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2: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

0: 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李云辉给到回心球，
1: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就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出来能够解决问题。
2: 球
0: 接五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

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德里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要等待第五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Take your marks. Set. 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

0: 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一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一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

0: 他超过了挪威队队员克莱特，这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的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
1: 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

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球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

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啊，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

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征毅，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

的失误，在决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的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错啊，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身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二零。

0: 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他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1: 10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10环。3发。一个9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2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1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2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6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10环，看一下2发，同样是一个10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10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3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10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

0: 九环。
1: 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0: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1: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九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

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10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
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

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剑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

0: 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挑打。
1: 勾手发球，
0: 好球，
1: 孙颖莎直接拧了。
0: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2: 好的，
1: 那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0: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0: 嗯，
1: 哦，转攻，
0: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0: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Flip, two, one.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哦，一个发球失误。
2: Two five。
1: 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嗯。

0: 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0: 嗯，
1: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是他随时占据主动。这一比四，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嗯，
0: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
1: 好球，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爆冲。擦网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又换回了勾手。

0: 手，蒙蒙雨。
1: 最近拉得分。
2: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1: 还是在弹地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
2: 嗯，
1: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2: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2: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2: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2: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2: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

0: 然后，所以他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0: 2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佐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佐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佐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1: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2: Look break，
1: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1: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0: 连续的擦网重发。打断打得好。

0: 球。
1: 传球当中呢，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2: 来，光漏。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索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索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的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3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跟我那个不一样，跟我没。
1: 哎呀，机会球！
2: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一个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2: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我们又咬回了一分。
2: 是的。好球。
1: 我们那个反手撅得高掉。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2: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
3: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9-8.
1: 才短板的好。
2: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2: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2: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1: 算了，
2: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2: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那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嘉和韩菲尔。
2: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两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2: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2: 对，
1: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他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他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知道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2: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托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加油！
3: 回快。
1: 嗯，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啊！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索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
1: 嗯，
0: 确实斯索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
1: 比分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得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索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索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也没有发过的。王明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也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进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明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海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快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快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快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 好球，
0: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0: 好球。
1: 黑森卡纳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嗯，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0: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嗯，好球，
1: 5-2的开局。
0: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

0: 要注意，其实德拉科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危险。
0: 小心对方的正手。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科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门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哦，这几分德拉科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是的。
2: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好球！对，快板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科曼，你看德拉科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
1: 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给到对方的正手位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对。
0: 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 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是，
1: 德拉科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是的。
0: 德拉科曼还是给了快曼不小的压力啊。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

0: 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
2: 点了。
1: 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
1: 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3: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ove.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也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的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罚球，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一球卡纳果一反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0: 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1: 好球！
0: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1: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0: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0: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1: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漂亮，
1: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好球，
0: 好漂亮。
1: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0: 她更有力量。
1: 对，
0: 10-6，
1: 嗯，罚球的直接得分。
0: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哦，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克曼的中间位。
0: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款们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
1: 好球！
0: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嗯。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来，白虎，
0: 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6-6。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0: 嗯，
1: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1: 嗯，
0: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1: 好球，
0: 卡曼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

0: 德拉格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哦、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嗯、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1: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2: 站太齐了，叫我站过来一点，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射线正好摆上了，对，摆这头能摆上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咱俩不管咱俩球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走，不过他就是短的，好、啊。然后
3: 他们后卫把他们吃了套一套。
2: 虽然漫长，对，
3: 这种接完之后他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撞来自己发球嘛，小车撞可以，他过来顶了，你很轻松。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挡，往后栽一点，把我车往后来直走，走的直线到这边。啊，这把接完球咱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1: 好球，
0: 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2: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3: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4: Two, three.
2: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王皇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拿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挺好。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那个来够吗？不来够的话，你就这把反应短，转不来。反应短，基本上没完了。
4: 发寸。
3: 啊，发寸还可以，发寸。嗯。往上。
4: 发广一点。
3: 对啊，你就往上一翘，一个是想好的侧面。我说。
4: 太恐怖了。
3: 对，反正想完想一想好，没问题。

局面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变局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挡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那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让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False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去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哇，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英丹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2-1，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